0: 个妈妈，你来这还干啥呀？我头上颜色子。啊，姐姐，这个裙子它姓什么，叫什么呀？
1: 嗯，
0: 它么？
1: 嗯，
0: 那快叫。
1: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，相府上上五个人，五百个人写的，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？那。

我把拒绝了口门下，你大兄妹是谁？但一个外门帮人在先。哎呀，你哪些都不是干这样事情？脑袋是样起来子？记得当初那楼阁前浪下，我们也谁在打死我真？你夫人是不肯。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，阿伟在你屋里向与子高三丈。哎呀，后来了你那些门里的呀，一声不吭。看上去很是出力，这样子规矩应该配听的呀。阿伟，那你谁是干？

0: 上级的和部长对了吗？没听上级，上级本来是妹子呀，那还叫做亲妹子叫？
1: 姐姐呀，
0: 什么叫做亲妹子呀？
1: 哎呀，王子妹子马上亲姨，刚不就听吧？那。

0: 善于分听清楚。为是了后头三郎相，简单大王见我三三，见得后满淋淋的，军阵带你一来着，北洋五少。不理解人之志，但是雷浪相惜，给总得用你雷出来的，我还有哪位人家？嗯，姨妹，虚的虚此相称，为了见我姐姐嘛。
1: 哎呀，我见了你姐姐，你是我的三三，见了你三三，你是我的姐姐。嗯，这样吧，我先见你三三姐姐吧。